与遗憾释怀和自己和解，才能够轻装上阵迎接秋日。那不管你是返校的学子还是奔波的工作，新的阶段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无坚不摧，允许自己慢慢来，永远相信前路光亮。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牛奶咖啡，明天您好。夏秋交替，开学在即，我们总是盼望着快速的成长，但是内心的少年心气却格外的珍贵。那历经了生活的打磨，依然可以保留一份纯粹的热烈，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这个夏天你的这个收获，还有九月的小目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歌，叫做《少年》，送给依旧心怀热忱的我们。

刚刚我们聊到了盛夏的收获，还有九月的期许。其实很多朋友留言说，希望新的学期可以稳住心态，然后呢，不随波逐流。成长的旅途当中，我们总是会被外界的期待所裹挟，被周遭的节奏推着赶路，慢慢的丢掉原本的热爱还有棱角。但最难得的就是从来不是一路的迎合，而是历经世事的浮沉，依旧可以保有心底纯粹的赤诚，还有少年的心气。那接下来的时间，看看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陈鸿宇《一如年少模样》，那嗓音温润有质感，节奏之余藏着对初心的坚守，也希望我们可以走过漫长岁月，历经千帆起落，依旧保有最初的模样。

0: 求而不得。
1: 来自于陈鸿宇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一如年少模样》。八月尾声，晚风渐凉，那连接连几天的雨天在今天早晨似乎看到了初秋的模样，热烈的盛夏即将收官，崭新的九月已经开启。那对于学子来说，九月代表着新的课本、新的课堂、新的伙伴，是全新的起跑线。对于我每一个普通人，九月同样代表着重启，代表改变，代表重新的出发。成长从来不是复制别人的轨迹，而是敢于去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哦。要听到李宇春《野蛮生长》，唱出了不受束缚、向阳、向上的生命力量，也不必活成统一的模板，哪怕历经风雨，也要努力破土，自在绽放。

李宇春野蛮生长，一段旧时光的落幕，总是会有新的旅程开启。那开学呢，只是人生众多启程当中重要的一站。很多人说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自己毕业升学奔赴远方的时刻。范玮琪这首《启程》，温暖干净的钢琴节奏，然后搭配充满希望的歌词，想要到达的明天，现在就要启程，来鼓舞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勇敢的向前，无论前方是坦途还是坎坷，收拾行囊，放下顾虑，我们此刻就可以勇敢的出发。

想到那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其实任何时候都不晚哦。想去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去见自己想去见的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各位发来的留言。思源他说，这个暑假和同学去青岛旅游了一趟，然后回来还在本地的一家企业完成了实习，现在已经马上要启程回学校了。九月呢，打算继续的好好的学习自己的专业基础，来多参加一些学校的这个比赛竞赛，很棒啊。The others always tell him he's slightly overweight。 再来看到卖海鲜的浩哥，他说作为打工人，夏天学会拒绝无效的加班，开始平衡工作生活。九月的计划，每周留出时间来进行阅读，戒掉刷短视频这件事情。这个比较难哦，但是一起加油。其实每周吧，每周还是每天来着，每周，然后你的手机都会有一个这个你平均使用手机的时长，有时候看在那个时间，真的是觉得自己每天用了这么长时间的时间，这个心思在刷手机上面，就会觉得多少有一点点的难过，有一点点的惭愧啊。在一起，他说这个夏天送孩子去补了这个很多课，然后见证孩子一点点的进步，期待开学他可以自主的规划学习，懂得自律。希望各位都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稳步前行，当然奋斗的同时也不要忘了给自己留一份简单的快乐，不用时刻的紧绷着。接下来要听到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有魔力的歌，听完之后会觉得心情会变好。节目最后要听到五月天最好的一天，那全新的去诠释时间的意义。生命里没有绝对完美的一天，但是认真度过的每一刻都可以是属于我们自己最好的一天。暑气的慢慢的退场，秋风如约而至，八月落幕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沉淀之后的再度的起航。那些夏日的汗水，还有欢乐、遗憾还有感悟，都不会随着风去消散，它们化作底气，也藏进了我们前行的脚步当中。开学呢是少年们奔赴山海的崭新起点，对于我们而言，九月同样是一次自我的更新，所以不必畏惧前路的未知，也不必焦虑目标遥远。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蜕变，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允许有起伏，接纳有缺憾，把过往归于过往，把期待交给当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送给各位五月天最好的一天。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么样？这样的一首歌曲有没有让你唤醒各种奇奇怪怪的一些回忆？说那是越听越流行，陪伴各位听歌时间，我是王威，我是 DT Gwen Stefani Wind It Up， 同样也是当时开始单飞以后呢，当年爆火的歌曲之一。虽然当年在听到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烈的愉悦感，但你总是觉得说它好像是一个口号一样，它好像一个军乐对鼓号队，然后在前面带领着你，好像要进入到这首歌的节奏。无论是在当中你听到的这种很悠悠的唱法，无论是你听到的 High on the Hill with the Lonely Golder， 你知道这种很经典的一些，你它是歌谣童谣还是什么，但是总之小时候听到的会学到那些英文童谣，再加上里边的那些配乐，你听着就好像要做操了。它如果再配上1234522344

3234号，可能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广播体操顺势就已经做出来了。那个状态，他那种带领性、引领性是极强的，所以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超强的引领性，带领各位进入到一个好心情。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 B.O.B. Hayley Williams Airplanes， 越听越流行，继续听歌。

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瞬间，觉得说自己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这一个瞬间的时候，就希望说哪怕天空当中的飞机划过，你都希望它是一颗流星，都可以承载一下自己的愿望，解救一下当下的这一个困境。所以我整首歌听下来的时候，小时候就知道说好 B.O.B 可能借着 Nothing on You 这首歌曲之后慢慢的火起来，一首一首的歌曲你在听的时候当中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些心境，有讲爱情的，有讲自己的人生的。接下来听到的同样是 B.O.B， 我们再一次回到这对于 B.O.B 来说在榜单上来说一个很大的起点，同样最重要的是对于火星哥 Bruno Mars 来说绝对绝对的人生起点，高起点。 Bruno Mars and B.O.B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接下来听到的是曾经也是高起点的雷鬼小胖，
3: 摇外出
2: Beautiful Girls。再次回到看看雷鬼小胖在最初的这些音乐是否现在还能打动你，现在听的就觉得

房野商 KC 呢全程参与，从词到曲，再到当中你能听到他的一些客串，你能看到当时 MV 的时候坐在那儿就轻松的摇摆一下，你都觉得说 Natasha Bedingfield 一下好像把开心与不开心都抹得比较平淡，在这首歌曲当中 Love Like This 你感觉就是淡淡的那样的一个甜味。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还记得 One Republic， 如果你还记得 Ryan Tedder 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在说、啊、我给这个人写了这首歌，给那人写了那首歌的时候，这首歌曲同样 Ryan Tedder， 各位逃不过的 Ryan Tedder， 支撑起来我们当年听歌的半壁江山。 OK， Robbie O'Donnell and Akon， What you got。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even though I had to pay. Shorty, I'm your baby,
1: your baby, your baby.
0: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2: Cool J 当年就是 LL Cool J 的一个小巅峰，听听他的这张专辑，听他这些年的歌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同时去看那个电影 SWAT， 什么特中文反恐特警组，那个电影不要看剧啊，看电影，然后看看当中的 LL Cool J 如何从一个小胖子逆袭而来，你知道就在电影里面有展现。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9: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客气个三心吊起好，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收听到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少儿歌曲展播。黄土高原孕育出婉转嘹亮的陕北民歌，一代代的少年孩童呢，用清澈纯真的传承着黄土地的韵味。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些新时代陕北少年的歌声，感受信天游里的少年力量。
1: 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刘家果儿的一个作品。刘家果儿呢，今年是10岁，他品学兼优，性格呢是阳光大方，心中呢是深深热爱着陕北本土的一些音乐。平时呢是刻苦的训练，打磨一些演唱的本领，拥有十分丰富的一些舞台的经历。他也是曾经登上了2026陕北榆林过大年的秧歌展演的一些舞台，参与过陕西师范大学的非遗进高校，西安大唐不夜城的非遗主题的一个展演，还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台来进行献唱。
0: 在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赛事当中，他拿到我唱大舞台的荣誉证书，同时拿下校园的声乐比赛一等奖。一次次的登台表演呢，沉淀了他扎实的舞台功底。他的嗓音清亮纯粹，歌声呢是真挚动人的，以少年之声传唱家乡文化，尽显新时代陕北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欣赏刘家果儿带来的几首陕北民歌，《敢生岭》以及呢黄土地上，还有上一道坡坡下一道的梁，我们一起听一下。

刚刚为大家介绍了刘家果儿，接下来呢登场的这位同学呢叫做古江波，同样呢是深耕陕北民歌演唱，舞台和节目录制呢经验非常的丰富，曾经呢斩获了广播之声二等奖、快乐阳光歌唱比赛银奖以及呢银河杯最佳小歌手奖，而且呢还在陕北民歌短视频挑战赛当中呢获得学生组的二等奖。扎实的演唱功底让他把陕北民歌的韵味呢是充分的演绎。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古江波演唱的两首歌曲，上一道婆婆下一道的凉以及呢感生灵，一起听一下。

刚才和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古江波带来的上一道坡坡跟下一道道梁，还有感森林。那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小歌手贺雪儿。贺雪儿呢是打心底里热爱歌唱，尤其是钟情于陕北民歌。在歌唱的道路上呢，她也是收获了诸多的一些荣誉，第一、第二届的银河杯的榆林选拔赛的一等奖，第二届的银河杯的全国总展演的银奖。2025年的时候，也是获得了陕北民歌短视频大赛的一个优秀奖。2026年的唱响未来一等奖，同时也是获评到了2026年渔阳区第九届少儿春节联欢晚会的优秀小演员，拿到了2025年的这个桃李绽放一等奖。多年来是学习了一个声乐，在一场场的赛事当中磨练一个唱功，提升舞台的表现力。当然他也是相信歌声是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坚守心目当中的音乐热爱，稳步前行。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贺雪儿为我们带来的《咯亮亮》、《吉祥中国年》还有《一搭搭里》，共同来欣赏一下贺雪儿的歌声。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0: 好的，各位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为各位送出的我们的歌从陕北来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的是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的少儿歌曲展播。黄土高原孕育出婉转嘹亮的陕北民歌，一代代的少年孩童呢用清澈纯真的童声传唱着黄土地的韵味。今天呢，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些新时代陕北少年的歌声，感受信天游里的一个少年力量。
1: 你要是
2: 现在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呢是李雪儿带来的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呢为您要送出的是生长在黄土高原上的梁欣然小朋友。从小呢也是伴随着悠扬的信天游来进行长大，对于一些陕北民歌也是怀有一些深厚的感情的。当然他也是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一些歌声让更多的一些听众呢是讲述陕北之美。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梁欣然小朋友带来他的一些作品，包括有《我是一条河》，还有呢《黄土地上》、《过年了，过年了》等等的一些歌曲，共同来欣赏吧。

稚嫩的童声诉说着黄土情怀。接下来这位小歌手呢，来自于高新小学，年仅八岁的张依林。小小年纪的他痴迷陕北民歌，一心呢想把家乡的歌声传递给更多人。在比赛当中，他连续两届拿下银河杯全国中小学生声乐比赛一等奖，获得校园百灵鸟小歌手一等奖，高新区中小学声乐比赛二等奖。他期盼呢站上更多的舞台，传唱家乡的传统文化。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张依林小朋友呢演唱的经典曲目《绣荷包》，以及呢他的另外一首《连城拜年》，我们一起听一下。

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韩佳璐小朋友带来的，是一位热爱唱歌的一个小姑娘。陕北民歌的陪伴着她成长，那她也是曾经获得了陕北民歌大赛相关的一些荣誉的证书，拿下了中国东盟青少年国际艺术展演陕西省的儿童 A 组的一等奖。在快乐阳光的少年儿童的歌曲卡拉 OK 大电视大赛榆林分赛区也是斩获了儿童 C 组的一个亚军。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韩佳璐小朋友带来的这首歌曲《想你就上高山》，共同来欣赏。

最后出场的这位小歌手呢，叫做吴可豪，今年呢13岁，爱好唱歌与表演，系统学习少儿声乐呢已有3年，尤其呢擅长陕北民歌演绎。他多次参与校园的文艺演出和各类的才艺赛事，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舞台实战经验，先后呢荣获了2024校园才艺之星、2025银河杯全国比赛金奖、2026渔阳区中小学歌手大赛的铜奖。平日里呢坚持刻苦练习，勇敢地站上舞台，用歌声大胆地展现少年的风采。下面呢就请欣赏吴可豪小朋友带来的两首陕北民歌，上一道泼泼，下一道道凉，以及呢感生灵，我们一起听一下。

0: 一首首陕北民歌，一声声少年的吟唱。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2026畅想陕北民歌优秀少儿歌曲展播的全部内容。
1: 当然特别感谢各位小选手哈，或者这些小歌手吧，用心传承我们非遗歌唱家乡。好的，今天呢就是歌从陕北来的所有的节目了，感谢您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好的，我们期待下周五的时候呢，和我们的另外的一波小朋友的歌声呢再一次相见。好，拜拜。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有时候觉得写歌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周杰伦、陶喆、方大同、李荣浩、蔡健雅，他们这些唱作人的专辑当中，大概有70%的成分是

关于自己的故事吧，还有30%是关于周遭。当然，有时候看别人的故事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情感拉进去，就像是你听一个和自己相关的经历，你也会感同身受一样吧。下一首歌来听《心如止水》。

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要及时行乐，享受当下，日子只能一天一天的好好的过，别无他法。所以呢，别烦恼明天的事情，明天的烦恼明天再说，今天呢就开心努力温柔以对的过完今天的一天吧。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让一段感情能够长长久久的呢？除了最初的吸引力之外，其实很多情感专家一致认为，相容性创造了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系。关系相容性有五个标志，我们来看看你和他到底拥有几点。第一，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做自己非常舒服。第二，拥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第三，享受分开的时间。第四，忠于彼此。第五，相互激发出对方最好的一面。心理学家表示说，如果恋人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拥有了这五点的相容性，那么这两个人一定可以走很久。来听下一首歌，张玉华，原谅。

0: 大牌主打歌，首首惊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这一生如负重行愿，从来没有急迫的道理，所以无论任何时候都要记得好好的照顾身体，赢过时间，然后在时间里赢过自己。对于任何人来说，我觉得这都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也是很幸福的事情，不是吗？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朱丽静《安静》。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隐患陷于明火，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

0: 要阖家团圆健康。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 哎，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而林也是合唱现场的歌手，甚至在他出道之后还有乐评写到了说下一位张惠妹诞生了，并且而林他也是细腻派唱功，你去听听看会发现很多歌都可以唱到你头皮发麻的那种，所以天生歌姬这个词用在他身上真的毫不夸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喜剧之王，这首歌是李荣浩的歌单当中第一首以小人物为主角的自传式创作，他想让粉丝了解一个有笑也有泪水充满个性的他。而他从小就爱看周星驰的电影，后来便决定以喜剧之王为主题，歌词内容几乎呈现的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主角尹天仇的人生。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从歌手、演员、时尚人到妻子、妈妈，戚薇的身份一直在变化。步入人生的新阶段之后，让她身上的话题除了工作还多了家庭。她貌似有着很多种的人设，但是无论是对于孩子还是工作，在她真实直率的外衣之下，一直有一颗细腻的心。她也有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的烦恼。她说，时间都是要靠挤的，有得到就一定会有牺牲，要腾出时间来陪伴小朋友，你就会一定要牺牲一些别的时间，可能平时见朋友啊，包括自己出去玩的这种时间几乎是很少，牺牲这块的时间是最多的，对朋友呢也很抱歉。

应该大部分的上班族都是这样的状态，上班对着电脑，下班对着手机。最近两年我也很明显的我感觉到自己的视力下降了，我们会注意护理皮肤，我们会健身，可是保护眼睛其实也非常重要，也不能忽视。首先就是要减少看屏幕的时间，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这都是没有得到适当的休息引起的。另外还要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一定要注意保持距离，眼睛和显示器的距离最好是不少于50厘米，而且每次使用电脑20分钟之后呢，就向6米左右的位置看一看。

还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常常会偷懒，而现在呢我是专门会抽出一点时间来按摩一下眼睛，做一做操，让眼睛放松一下。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这首王一龙作曲的《寂寞的恋人》呢，一直不算是大热的曲目，但是呢却是我最喜欢的歌词之一。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洗脑。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我们的音乐陪伴。

说到郭采洁，影视圈之前她的身份是歌手，但是不得不说，当时听她唱歌并没有特别多的感觉，只是觉得这个女生的音色很特别，一听就会记得住。这张专辑让我看到了她的成长，听听看，这是收录在2015年12月发行的《爱造飞机》迷你电影原声带当中，郭采洁请来好朋友徐佳莹、季欣佩一起合唱的《Always in Love》。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刚刚听到的是戴佩妮收录在2006年发布的 I Penny 专辑当中轻松愉悦的一个人的行李，也呈现出了戴佩妮当时的心境。她说心灵自由了，即使是一个人在家里面胡思乱想，也愉快的像在世界旅行一样。歌曲的意境不需要赘述，只感觉这首歌的旋律一旦出现，就会让你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像是能够享受旅行中的惬意。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看管好你的小孩，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多谢。下一站新的长城，落车请准备。终点站新的长城到了，请向后门落车。乘客们，感谢你一路上对我们的工作理解和支持。落车请检查好自己的行李物品，请随身携带好自己，不要将自己留在车厢内哦。

0: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许美静，她是93年参加新加坡的歌唱比赛，然后和嘉禾唱片公司签约出道的。她的歌就像她的名字的印象，就是安静，再加上她略带鼻音的声音，还有带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冷冷缓缓，低调感性，透着遗憾和些许的无奈，非常的有冲击力。今天带你美静她97年的作品，这是陈嘉明填词作曲，吴庆隆编曲的《迷乱》。
1: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刚刚听到的是严爵，08年他在相信音乐的制作部递交了自己演唱的 demo， 被相中了，所以就和公司签约。关于他个人在音乐方面的表现，有很多人对他的才华从钢琴到都是不吝赞美的，都说他是音乐才子，但是对于他在演唱方面的表现却一直有一些争议。争议的点就在于觉得他的声音声线偏弱，听起来不够丰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呈现。我倒是觉得他的声音和他的外形非常的搭调，萝卜青菜总有人会爱这一款，倒也不用盲目的去改变。

继续带你来听听孙燕姿这首《橄榄树》，这是李泰祥和三毛共同合作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表现出了当时和市场流行完全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上李泰祥古典的编曲方式，让这首歌很快成为了当时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今天带你听到孙燕姿的翻唱版本《橄榄树》，收录在她200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她从小最常听她爸爸哼唱的一首歌，所以也算是她的音乐启蒙之一。

test 1 2. If I can,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if I can.

休息区，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If I 靠近你，抱紧你，照顾你，告诉你我是说如果可以。 If I 不再写没有必要去争执的所有问题，彼此的阐述偏有哲理，大脑快短路，因为所以模拟

0: If I can, if I can, if I can, can.
1: can.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持续更替，八月将近，喧嚣热烈的盛夏缓缓的落幕，清爽温柔的初秋款款而来。那夏去秋来也是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少年收拾行囊告别悠长的假期，成年人整理心绪来奔赴全新的征程。所有的结束呢，都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所有的沉淀也都是为了更稳的前行。那我们今天悦动早高峰开学季特别节目，夏末收官奔赴星辰，用一整期的治愈热血还有温柔的金曲来陪各位和盛夏好好告别，与崭新的九月温柔的相逢。 Yeah, right, let's leave. 那我们今天开启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夏天你收获了哪些成长还有感动。开学季无论是重新返校开启求学的新的征程，还是奔赴生活开启全新的阶段，期许还有目标呢？欢迎大家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畅所欲言，分享你的专属心声。有话不多说，伴随着初秋。

0: 李荣浩年少有为。
1: 在婚礼上多喝几杯，
0: 时间是最无声却是最公平的，转眼大半年悄然走过，我们在春日奔赴，希望在盛夏奋力的时候，可能会有失意迷茫的低迷，长的欢喜也有无能为力的遗憾。那不管怎么样，八月它温柔地提醒我们，人生呢不必永远的热烈滚烫，适时的沉淀。

言适时的留白也是最好的成长。花开有期，落叶有序，四季轮转自有节律，人生起落也自有归途。而太过紧绷的生活容易疲惫，而太过急躁的前行也非常容易的迷失。所以呢，学会放慢脚步，梳理过往，清空杂念，方能够轻装前行。Sometimes comes late, the others always tell him. 那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玫瑰少年》，送给每一个勇敢做自己的你。

感谢五月天的《玫瑰少年》。回望刚刚过去的这段时光，或许我们心里留有很多未完成的期许，有很多未尽如人意的瞬间，有一些努力暂时也没有看到结果，但是不必遗憾，不必自责，更不必内耗。人生本来就没有完美的赛程，有圆满就有缺憾，有顺遂就有波折，有收获就会有落空。有不少同学会焦虑，担心会新的学期跟不上节奏，害怕陌生的环境。其实很喜欢一句，过往皆为序章，所有的经历无论好坏都是岁月最好的馈赠，让我们拥有当中的磨练，让我们学会了坚韧，而熬过的深夜，扛过的压力，都在悄悄地沉淀为成长的力量。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时代少年团《哪吒》。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这位叫做小南的朋友，他说：“这个夏天我坚持跑步锻炼，希望新的学期能够改掉拖延的坏习惯，上课可以集中注意力，争取考到班级的前十。”那你太励志了。但另一句话，他说：“虽然不是学生，九月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少熬夜，坚持读书，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然后呢，用心的上班。”阿泽是个小白，他说：“翻了3本课外书，马上大三了，目标学好专业课程，准备开始考研。”青春呢，就是敢于为自己的梦想去奋力一搏，不管是校园当中的同学，还是在生活打拼的每一个人，都值得为自己努力。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江原声，我去拼接新的世界给自己。
1: 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骄傲的成绩，孤独感。

0: 去。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秋日的夕阳中慢慢的老去，好像是读懂了时光。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下午2点，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为各位来送出的是周五的特别节目，在开学季和各位来分享一些心情，还有一些比较适合在开学的时候来听的一些歌。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8月将近，最该做的是和过往温柔和解，清空积攒的疲惫还有焦虑，放下未兑现的执念还有不甘。

来告别纠结的内耗，接纳所有不完美的过往，不纠结过去的得失，也不要焦虑未来，那好好的把握当下，认真的和夏天告别，与遗憾释怀，和自己和解，才能够轻装上阵。那不管你是返校的学子还是奔波的工作，新的阶段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无坚不摧，允许自己慢慢来，永远相信前路光亮。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我

牛奶咖啡，明天你好。夏秋交替，开学在望着快速的成长，但是内心的少年心气却格外的珍贵。那历经了生活的打磨，依然可以保留一份纯粹的热烈，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这个夏天你收获还有九月的小目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歌，叫做《少年》，送给依旧心怀热忱的我们。

刚刚我们聊到了盛夏的收获，还有九月的期许。其实很多朋友留言说，希望新的学期可以稳住心态，然后呢，不随波逐流。成长的旅途当中，我们总是会被外界的期待所裹挟，被周遭的节奏推着赶路，慢慢的丢掉原本的热爱还有棱角。但最难得的就是从来不是一路的迎合，而是历经世事的浮沉，依旧可以保有心底纯粹的赤诚，还有少年的心气。那接下来的时间，看看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陈鸿宇《一如年少模样》，那嗓音温润有质感，舒缓的节奏之余，藏着对初心的坚守，也希望我们可以走过漫长岁月，历经千帆起落，依旧保有最初的模样。

来自于陈鸿宇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一如年少模样》。八月尾声，晚风渐凉，那连接连几天的雨天，在今天早晨似乎看到了初秋的模样。热烈的盛夏即将收官，崭新的九月已经开启。那对于学子来说，九月份新的课堂、新的伙伴是全新的起跑线。对于我每一个普通人，九月同样代表着重启，代表改变，代表重新的出发。成长从来不是复制别人的轨迹，而是敢于去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哦。要听到李宇春《野蛮生长》，唱出了不受束缚、向阳向上的生命力量，也不必活成统一的模板，哪怕历经风雨，也要努力破土，自在绽放。

李宇春野蛮生长，一旦旧时光的落幕，总是会有新的旅程开启。那开学呢，只是人生众多启程当中重要的一站，很多就会想到自己曾温暖干净的钢琴歌词，想要到达的明天，现在就要启程，来鼓舞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勇敢的向前，无论前方是坦途还是坎坷，收拾行囊，放下顾虑，我们此刻就可以勇敢的出发。

想到那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其实任何时候都不晚哦。想去做的事情，去见自己想去见的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各位发来的留言。思源他说，这个暑假和同学去青岛旅游了一趟，然后回来还在本地的一家企业完成了实习，现在已经马上要启程回学校了。九月呢，打算继续的好好的学习自己的专业基础，来多参加一些学校的这个比赛竞赛，很棒啊。The others always tell him he's slightly overweight。再来看到卖海鲜的浩哥，他说作为打学会拒绝无效的生活，九月的计划每周留出时间来进行阅读，戒掉刷短信，这个比较难哦，但是一起加油，每周，然后你的手机都会有一个这个你平均使用手机的时长，有时候看在那个时间真的是觉得自己每天用了这么长时间的心思在刷手机上面，就会觉得多少有一点点的难过，有一点点的惭愧啊。在一起他说，这个夏天送孩子去补了课，然后见证孩子一点点的进步，期待开学他可以自主的规划学习，懂得自律。希望各位都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稳步前行，当然奋斗的同时也不要忘了给自己留一份简单的快乐，不用时刻的紧绷着。接下来要听到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0: 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有魔力的歌，听完之后会觉得心情会变好。节目最后要听到五月天最好的一天，那全新的去诠释时间的意义。生命里没有绝对完美的一天，但是认真度过的每一刻都可以是属于我们。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们调整一下耳边的节奏，给你今天听到的元气满满的歌曲。

要给我。陈奕迅《路卡》来作为我们今天开场曲。有项研究说，素食主义者越多，越有可能保护目前所有的森林不被开垦为农田。还有各种大数据来告诉你为什么吃素食会有好处。比如说他提到吃肉，像养牛，一年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相当于跑车开7万公里，可见畜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比所有的汽车机车排放的要多，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数据来告诉我们说，减少吃肉其实也是一种环保哦。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呢，我们来找到种太阳，种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听到今天的特别分享了。我有被惊艳到这首歌《小半》，因为本来歌本身我就挺喜欢的，因为旋律很抓人，还有歌词里面那种长篇排比也比较的少见。原唱是陈粒，陈粒演绎的很不错。后来呢，接着还有好妹妹乐队还有胡彦斌有翻唱过。那为了各自突出风格，所以对歌曲都会有一些很多的雕琢。四个大男孩简简单单的来唱，让这首歌的情感输出变得更加直接了。这不是一首特别阳光的歌，但是呢，年轻人为了梦想执着的朝气跟能量是在音乐当中可以感受到的。来听听看这首改编版的《小半》。

改编版本的小伴有没有吸引到你呢？今天呢，其实不生活呀或者工作的空间来吧，因为绿色呢，它能够传递一种能量，就像刚刚听到这种歌，年轻人为了梦想去执着坚持，其实呢也会感染到能量的。看到一份中国工作倦怠指数，里面说七成的中国职场人会有轻微的倦怠，13%的人呢是职业倦怠，就是总会感觉累。所以如果你在工作忙碌的时候对自己说啊，真的好辛苦，真的好累，真的好困，这样感觉的其实并不是你一个人。不过高级一点的这种技能呢，就会把自己反弹，能够得到更大的能量向前冲。像这样的精神和体力入不敷出的感觉，也是快速和焦虑社会的一个流行病。其实呢还是会有周期性出现的，所以高手会多跟这个老朋友打交道，一定要注意调整节奏啊，放缓压力，增加动力，创造新的空间，也可以在你的空间当中来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如果你遇到了职场倦怠期的话，要在哪里找到突破口呢？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你的空间里面多了一点色彩，可能是你自己新的期待跟安排。

0: 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3: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4: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3: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4: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3: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挚的焰火。

0: 深刻与智慧交融，
1: 润物有声，
0: 洗耳恭听，
1: 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在前不久，国家卫健委主管的权威行业媒体《健康报》头版重磅刊发报道了陕北乡亲过个健康好光景。聚焦西安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国家区建设成效，对医院专家下沉、健康直通车下乡惠民举措啊，予以了国家级的权威认证。2026年4月，国家出台分级诊疗相关政策，明确要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很多老百姓一直有个顾虑，专家下乡义诊是不是走过场一阵风呢？对此啊，咱们榆林的健康直通车用实打实的行动给出了答案。早在新政落地前，项目已扎实运营一年，累计出车247趟，服务范围既覆盖了陕北广袤的乡镇，也深入盐场、石油等工矿企业厂区，切实把三甲医疗服务送到咱们群众的身边。其实老榆林人都有深刻记忆，重病只能备好干粮备褥，远赴西安求医啊，路途远，开销大，折腾全家。我记得在采访中，有一位叫做马生随的米脂县的老人，他60多岁了，就是典型的代表。在2023年，他身患顽疾，起居困难，只能转诊远赴西安治疗。到了2025年，旧疾复发，无需奔波省城，在榆林本地就顺利完成了救治。您看，这份蜕变源于2023年7月，西安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获批陕西省唯一第五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针对陕北乡村医疗设备短缺、工矿职工就医时间受限的痛点，2025年2月28号，两台自主改装的移动诊疗大巴正式启航。截至2026年8月，项目已走进206家基层单位，汇集了20367名群众。今天啊，我们就跟随健康直通车的车轮轨迹，解码流动三甲诊室的民生价值，解答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优质医疗下沉，如何真正沉得下、留得住、长久的惠及百姓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卢桂芳，医学博士，西安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消化内科内镜中心的特聘主任，主任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卢桂芳。
2: 好的，欢迎卢医生。刘小玉，硕士研究生，西安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消化内科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生，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刘小玉。
2: 好，霍刚，硕士研究生，副主任技师，西安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医务部副部长兼多院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全程啊深度参与了健康直通车项目全流程实施，亲历绝大多数巡诊的。今天呢，他也会在现场讲述他亲历的生动的案例故事。欢迎您，霍部长。
5: 大家好，我是霍刚。
2: 好的，我们走进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更真实、更近距离的去了解我们一线的直通车的救护现场。在此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去感受一下我们医疗的温度和态度。说到这里呢，我说一辆大巴啊，其实从最初的备干粮赴西安的旧时光啊，到现今的时代的转变、医疗的便捷，我想跟一个对话。卢医生您好。咱们普通基层义诊大多只是量血压、测血糖，但是咱们健康直通车的巡诊义诊，其实和传统义诊最大的核心区别也是非常鲜明的。具体跟大家聊聊有哪些独特优势呢？
3: 好的，我们的健康直通车它不是普通的大巴，而是一辆多功能的医疗巡回车，它是陕西省。

0: 手台可以搭载了胃肠镜检查的直通车，也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直通车上可以完成胃肠镜的一个检查。此外，同时完成血常规、心电图、B 超、前列腺早癌的筛查。那么这是它的一些检查功能。另外的话呢，我们是以巡回的模式走进乡村镇头、村头，走进社区、走进单位进行一站式筛查。发现异常之后呢，直接开通绿色转诊通道，那么形成筛查、诊断、治疗的闭环，这也是一个它的非常大的优势。
1: 是，其实我们知道，如今榆林已经具备了成熟的三甲诊疗能力，但为什么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坚持把这样高端筛查服务直接送到您所说的偏远乡镇工矿厂区呢？
0: 我们知道三甲医院都是建在榆林市区。但是呢，陕北地区呢地广人稀，那么基层呢是缺设备、缺技术的。许多县医院现在呢仍然不具有进行早癌筛查的设备和能力，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周边的乡村群众如果来市里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呢，来回是上百公里的，加上前后的准备，一般要耽误，就是因为这个麻烦就不来做检查了。有一些疾病呢一耽误就耽误到了晚期。那么，国家区域医学中心它的价值呢，就不仅仅是说把三甲医院开在榆林，更要把能力呢送下去，让群众等在家门口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些早癌的筛查，把基层这块医疗的短板呢补在最后一公里上。
1: 是的，最后一公里直接让群众跟我们的优质医疗靠得更近了，也更。那么说到，在关注到今年的健康报，重点记录了陕北就医的时代变迁。从过去群众千里赴西安求医，到如今本地治病家门口筛查，其实这份改变，我相信绝不只是路程缩短这么简单。那么您是怎么解读更深层的变化的？
2: 是的，我想这个我们健康直通车的这个下基层啊，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去解读这个问题。一是我觉得这个是就医格局的改变，从要跑路到我们现在的送医上门，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破解了这个医疗资源的不平衡，补齐这个基层医疗的短板，把这个下沉到基层。第三个方面是减轻老百姓的就医负担，因为咱们基层的老百姓还是比较困难。
1: 是。
2: 第四个是我们想把这个输血变成造血，造血的赋能基层，然后提升基层的医疗的水平。
1: 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前期也是走访了相关的直通车诊疗的地方，受到一些医疗的家的真切的对医疗的这种回馈的态度。接下来我们来听段现场的声音，让我们带入一份沉浸感，去接下来跟大家对话一下。仅仅是一段我们医疗直通车在发动机在开关门，群众上下走访过程当中的录音啊。但是这段原声呢，出自靖边杨米涧镇义诊县，村民早早的排队等候，期盼咱们专家，场景是十分的暖心啊。众扎堆等候，常态呢？
2: 是的，这样的情况几乎我们每站都能遇到，就是车还没有停，群众就围上来了。老人早早就从村里面赶来，为了排。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芜埠的一位70多岁的村医，自己行医一辈子，那天早上带着爱人来做胃镜，结果正在直通车上查出了胃癌。我们当时联系榆林医院的开通转诊的绿色通道，老人顺利做了手术，术后恢复得非常好。还有一些老人由于子女进城务工，他们进城做一些检查非常不容易，而且我等的不单单是一次义诊，而是在家。

0: 门口开大专家的希望，就是把借他们的手边，让有病不敢查，变成在家门口看到他们早早排队等候的身影，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我们必须一直做。
1: 故事这些案例对于老百姓来说，既是生命之痛啊，因为很多人怕检查，尤其一些偏远的、条件一般的群众啊，但是。真正帮他们检查出来之后，又能够通过我们的绿色通道快速的、便捷的、专业的把他们的病患去更好的止于更危险的地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欣慰啊，也是我们的福商的一种义务。说到我们深入到很多厂区、很多村镇啊，我们也是通过一段现场忙，让我们去近距离的了解一下这些群众们，他们面对我们的诊疗直通车，他们的心声和他们现场的一种交谈的一种方式。
2: 啊，各位领导，各位辛勤工作的工人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玉岭医院老年医学科的钟小希啊，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也就相当于科普制啊，住宿在咱们。工作中还是特别的常见，尤其在高温的这个环境下啊，特别容易中暑。一个失调的情况下，身体的一个内环境的一个紊乱啊，会引起一个中暑。今天主要给大家从四个方面认识一下这个中暑啊。
1: 这段呢是我在跟随大巴车深入到厂矿的时候，我看到我们专门安排了医生啊，在会议室里面给大家举，也是很贴心很实用。刚好那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很多人来哦，在现场不光认真听，还认真做笔记，甚至还有人用心的提问。现场的诊疗气氛也是非常的热烈和浓厚的，我们也来继续感受一下。
3: 好，我们是陕西延长石油清化余生有限公司。这也很便利啊，对我们也起到了一个就督促你检查身体的一个条件，是吧？因为平常你工作忙，不可能去专门去为一个事情到医院去，有些人就忽略了这些。今天通过机会也查出了自己身体一些问题，是吧？
4: 你今天体检了是检查了哪些啊？
3: 抽血嘛，那个心电图嘛，这些都正常。做这个胃镜先查出来慢性萎缩性胃炎。
5: 我叫段三虎。来自于祥仁新平市，这是组织的这个体检，我觉得很不错，因为平时也很少有时间去体检，这次能在这儿近距离去直接做一个胃镜啊、血常规的这个体检，我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啊，感觉不错。
1: 是我们听到来自于我们现场参加义诊的群众们他们自己的心声啊，这都是我们随机采访的安顿，大家表示了当时真切的一个感受和对于这样的一个便利的医疗条件啊的一种欣喜和欣慰。那么这几段录音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线的产业工人常年倒班工作繁忙，根本无暇进城市体检筛查嘛。我们医院的用心程度可见一斑了。卢主任，咱们直通车能实现家门口厂区一站式的三甲筛查，我们也想跟您了解一下核心依托什么样的标准化诊疗单元，让这些来诊疗的人更安心，诊疗的结果更放心呢？
4: 好的，其实这份便捷依托的是什么呢？是一套按照三甲内镜中心的标准来改造的这样一个移动单元。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搭载胃肠镜的这样一个健康直通车是陕西首台，也就是我们真的可以说是从它的落地都一点一点就是精心打造出来的。
1: 太棒了。
4: 初衷是非常直接的，就是基层群众，就像刚才户部长讲到的，尤其是一些乡村的留守老人，他们想进城做一次这样的一个胃，包括胃肠镜检查在内的这样一次体检，是还前需要完善一些血常规呀、心电图呀等等一系列的检查。那么做肠镜之前呢，还要准备提前一天准备肠道，所以来回做一次检查就要经常来回两三趟的这样一个过程，路费、住宿费都是负担。所以呢，好多老人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些检查，这也是我们的初衷。为

0: 什么要决定把内政中心搬到车上，搬到乡村和地头去。但真正做起来的话，周折也是不少的。首先也解决的就是进得去的问题。我们知道陕北地区有一些乡村，它的道路承载是有限的，太大的车根本就进不去。所以呢，我们经过调研之后呢，就决定把这个大巴车设计就是固定在9米的这样一个车场上。 在9米的车场上，我们还尽量想能做过违建，
1: 尽量多做一些检查。那么车内空间呢就非常金贵，我们反复规划。那么在这个车上的检查区、清洗消毒区、办公区等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区域，
0: 因为同时搭载了胃肠镜、B超、血细胞分析、心电图以及前列腺早癌筛查的一系列设备，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把一个小型的体检中心装到了这样一个车上。是。 设备跟上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指控更要跟上，不能说因为在车上检查，它的标准就要降低，所以我们在洗消的 B 环、医费的处理上，全都是执行的三甲医院同等的一个指控的标准，让群众在车上做的检查和在医院是一样的。为了这套方案，我们也是前后多次和工程师探讨修改。
1: 那么落地前还专门到郑州与通公司现场看车、现场调整，最终才得以成型。所以说，这样一套一站式肿瘤早筛的配置呢，其实在陕甘宁蒙近交界的基层巡逻中呢，哎，也是非常少见的这样一个实践模式。是，说到实践啊，其实我们通过您对话刚讲到了很多中老年的患者，他们走进我们的直通车啊进行义诊。 但是不少中老年群众，据我们采访了解到，他碍于一些心理的顾虑，其实不愿意做专科的筛查，有这部分人群的。
0: 是的，
1: 其实很多早期病症因此延误。那我们想通过实践了解一下，在义诊过程中是如何破除群众顾虑的，怎样能够更有效的去普及这种早筛的理念呢？
0: 好的，其实我们这个直通车。 一方面就是说什么呢？是下乡啊，即对老百姓进行早癌的一个筛查。其实它承载的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功能，相当于是它既是一辆健康的体检车，同时也是一辆健康的宣传车。同时呢，我们不光是我们医院本身派医生护士下去对老百姓进行检查和宣教的一些情况，我们更多的还是
2: 结合当地的这样一些医联体，像现在梓州五卜的医联体，我们联合医联体的医生呢一块儿下去，下去之后给老百姓呢，哎，一方面做检查，一方面做健康的一些宣教啊。每次下去之后，我们也会发一些传单，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哎，给老百姓做一些科普讲座。
1: 是
2: 啊，这个一方面是做检查，那么更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提高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些健康筛查的一些意识。
1: 车上也在进行，那么有一些觉得啊，我不好意思去做这样的一些检查，经常就把小病拖成了大病。通过我们的宣讲之后，哎，老百姓知道我只需要抽一管血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检查啊，非常简便，非常的方便快速。那么老百姓对他的接受程度也就慢慢的增高了。
0: 是，
1: 其实通过近距离的采访，我发现现在的医院。 无论从技术层面上还是从人文关怀上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然后在现场面对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病情的患者啊，都能够用极致的耐心跟他们沟通，让他们放下顾虑啊。这方面呢，其实通过我们直通车近距离走近我们的群众，大家也能够通过实际的义诊，真切的感受到我们所说到的这方面了。在此向你们表示感谢啊。其实我们说。 最近8月份也是了解了近期的数据，就是截止到8月5号啊，项目累计筛查发现的218例阳性病例，全部通过咱们绿色通道转诊治疗，服务人群涵盖了乡村群众和企业职工，包括我身边同事，在门有次来我们单位做义诊的时候，他也是通过做肠镜发现了一枚直径1.2的息肉，也是通过。 我们的绿色通道很便捷、很快速的进行了入院的治疗啊，所以他也是表示了非常欣喜和欣慰的这样一种感谢啊，也是代我向三位医生在节目当中表达诚挚的谢意，谢谢你们啊。那么说到这里呢。

0: 就是想跟霍部长聊一聊，请您介绍一下这套现场筛查、绿色通道、入院治疗的闭环运转机制吧。因为很多人看到这样的大巴，甚至他们已经驶向了村里面或是单位里面，他未必能够了解这么清楚。
1: 是的，这条绿色通道靠的是我们的市县乡三级协同联动，核心就是专人对接，群众不用跑。如果我们直通车上一旦发现阳性或者可疑的病变，专家当场就去进行初判，随即启动转诊流程，由我们的专人在榆林医院进行登记建档，办理一些后续的手续，群众不需要自己跑到医院办手续。正是有了这套机制，截至目前您说的218例这个阳性患通过绿色通道向上转诊到我们医院，当日或者说次日入院，真正做到从这个乡镇到医院病床的无缝的衔接，这正是有了这套这个筛诊制一体化的闭环的关键一环。我们不只是把检查送到家门口，更把查出来的之后的怎么办这个环节，我们要全程接住。
0: 是，跑遍了数百场的巡诊，覆盖了乡村和厂区，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的典型病例依靠咱们直通车早筛成功规避了危重的病情呢？可以讲得更详细一些，让我们去了解了解。
2: 其实这样的病例是非常多的，让我们印象很深的一个就是刚才霍部长讲到的那个芜埔县的
0: 是
2: 村医的那个阿姨，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也是梓州的一个阿姨，她本来就是想来做一个胃镜检查，我们劝说下呢，给顺便把肠镜也做了，就当是一个体检了，因为我们说40岁以上其实没有症状也需要做一个肠镜来进行一次体检。那么阿姨把肠镜胃肠镜做完之后呢，胃上问题不大，结果肠子上发现了2个癌前病变啊！那么我们就开通了绿色通道，收住院，然后给阿姨做了内镜下切除，把病灶完整的拿掉了。那么阿姨的病治好了，肠子也保住了术后的生活完全不受影响。她的爱人是一个退伍军人，然后手术结束的时候给我们敬了一个礼，让我们非常感动，然后觉得这一切做的也都值了。
0: 是，真的是。一趟移动的救助车，它挽救的不光是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啊！如果没有直通车，在家门口免费筛查，这类隐匿性的早期的病症，大概率会发展成什么后果呢？
2: 因为这阿姨的这两次的病变查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单纯是息肉那么简单了，已经出现了癌前的一些病变。客观的讲，如果没有这一次的筛查呢，他可能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肠子里出了问题啊。那么因为早期消化道肿瘤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他可能会继续生活个1-2年，然后等出现了腹痛、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再来做检查，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这个时候的治疗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发现的早，我们肠镜下就可以把病灶完整的剥除掉了生存是不受任何影响的。那如果是晚期发现的话呢，那可能就需要外科手术，甚至是需要化疗、靶向治疗。那么创伤大，住院久，花费也成倍的增高，而且预后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存期限可能3-5年生存期大概只有30%多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早期切除掉5年生存期可以达到95%，就是可能老百姓对这个数据没有太大的概念，但是的话一个是30和95的一个比较，我想大家还是有直观的一个了解的。所以呢，我们见过太多的这样患者了，其实并不是说病来的太突然了，而是说发现的太晚了。所以每次看到这样一些被早期筛查出来的一些病变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0: 是，我记得在现场对话的时候，霍部长您跟我讲过类似的事情，就说在实际向一些偏远或是家庭困难的人群进行免费义诊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疑难杂症嘛，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在经济上有一些困顿，你们也是通过了你们的方式对他们产生了非常实际的帮助，是吗？能给我们讲讲吗？
1: 是的，我们医院现在是，如果说，求助实在是家里太困难，我们也是先担保，先进行救治， 救治也进行结算。
0: 是，
1: 哎，就
0: 是，这个在当下发现这样的情况，家庭情况、病灶情况啊，你们能够快速的去决定对他这样的担保吗？还是需要一定的过程？
1: 不需要一定的过程，只要来到我们医院，我们都是先救治。
0: 嗯，
1: 都是先救治。
0: 我们刚讲的一些案例，包括一些诊疗的一些，怎么说呢？就及时发现问题啊，让他们免于病痛的生命啊，都是比较顺畅的。我就想说，我们走访了200多个地方，然后义诊了20000多名群众，有没有让你们觉得沟通起来比较费心的，或是让你们医护人员也是从身心上觉得也是需要大家去理解的呢？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2: 这样的也是有一些，
0: 是因为我们实际走到医院的时候，常发现医生和患者他们角度不一样，
2: 是的，
0: 他们着急的点儿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想问，这个直通车它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也是想跟群众们沟通和交流。
2: 是有这样一些情况的，
0: 嗯，
2: 有时候我们在直通车上发现了一些病变，然后觉得患者可能是需要，哎，我们给他开通绿色通道到医院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些检查，但是一些老乡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顾虑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顾虑，可能孩子不在跟前，他可能自己也做不了这个决定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觉得年龄大了有一下降但在我们有一些看来的话，有一些疾病过早的放置非常可惜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尽量去跟老乡去沟通让他们尽量能够到及时到我们到医院到我们医院或者到其他医院都可以去尽量的做进一步的一些检查那么希望他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的一些情况。
0: 是哦，所以这是一个费心费力的过程啊。各位好，这里是 FM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的三位医生呢，他们也是围绕于我们今天的主题“三甲诊室驶向黄土高坡，陕北求医路的时代之变”，跟我们进行现场的故事性的交流，也让我们真正去了解所谓我们的医院也好，我们的健康直通车也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实际的诊疗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什么，包括在这个诊疗的服务方向托怎么样权威的专业的支撑，让我们更好更放心的去享受这份家门口的。它也是通过基层就医的小切口折射了健康中国建设的大主题。那么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在我们节目通过公众号给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也会通过我们的节目反馈给我们相关的医师更好的去为人民中呢，跟两位其实在现场呢还有我们的小玉医生也是有相关的很多实践和感受，我们也希望通过跟他的对话呢，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些情况。因为很多群众始终有顾虑，就是专家下乡义诊，大家都会说会不会是一阵风，对吧？因为通常我们做一些政策上的扶持也好，还是我们在做一些实际的惠民的一些举措也好大家享受到你们提供的便利实实际际的成效的时候，都希望能够把它真正的留下来，这是人的所想所盼，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也重点关注到说，医疗下沉不仅要送服务，更要留能力。所以说到这里呢，我想跟刘主任对话，咱们如何彻底跳出义诊热闹一时过后恢复原样的困境，有怎样长效的一个机制，让老百姓实实际际的更长远的享受到这份关怀。
3: 对对，就是大家担心这个下沉是不是一阵风，这个肯定是不是。

0: 阵风，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些长效的机制做保障，就比如说我们不仅是健康直通车胸诊，然后我们同时也是坚持开展这个基层医师的培训以及带教，然后我们每个月有一些精品培训班，那么我们也和这些梓州呀、五补、定边等好多县级医院搭建了这个紧密性医联体，我们落实这个常态化的对口帮扶，我们也依托这个远程的病例诊断等数字化平台，我们打破这种地域的限制，持续为基层赋能。我们不局限于就是短期出诊看病，我们主要是重点在培育当地的这个人才，我们目的就是要强基层、强县域，完善县域诊疗体系，才能让医疗服务真正的能撑得住、留得住、撑得下、留得住。
1: 是，就尽可能的通过我们的帮扶缩短不光是就诊的距离啊，也诊疗上认知的和技术上的差距啊。那么在我通过前期的采访当中也了解到，比方西安啊或是北京的一些帮扶专家，他们也是通过来到榆林，对我们医院有很多的指导和建议啊。那帮扶专家常说，外来专家终会返程，唯有培育咱本土榆林派医疗队伍，才能够留下一支永远不脱离群众的、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啊。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您如何理解区域中心育才留技的核心的意义呢？好，这个我们哪位可以给我们去解读一下？
2: 其实国家区域医学中心的建设，其实一方面是给老百姓看病，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技术留下，
1: 是
2: 把人才培养起来啊。就像我刚才刘小玉主任讲到的一样，我们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气的。我们对本院的大夫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培训计划。另外年轻的优秀医生呢送出去培养，那么交大一附院本院的教授来这边，不管是长期帮扶专家还是柔性专家来这边做手术，还有上门诊查房呢，都是让我们的本来的老榆林二院，也就是受依托的榆林医院呢，大夫呢是跟着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榆林医院的年轻人呢一定要培养起来。但是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把榆林地区榆林医院的人才培养起来，我们是要把整个榆林地区都要带扶起来。所以呢，我们在榆林地区召开了陕甘宁蒙晋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不仅仅是一次啊，那么还举办了各个学科都举办了相应的榆林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学术活动啊，目的呢就是促进榆林地区整个，有一点很重要的呢，就是强县域、强基层啊，因为基层永远是在第一线的，所以呢，我们定期对基层哈，尤其是县级及以下的这样的医疗机构呢，定期举行这样的一个培训班啊，提高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诊疗的水平。就离我们消化科来说，我们消化道肿瘤的筛查来说啊，那么筛查其实有一定的要求的，举办这样的精品培训班，就是把线上的医生带来之后，我们给他进行不光进行理论的培训。还进行手把手的一个带教的一个培训，目的就是说呢，就是榆林医院作为一个火车头啊，带动着榆林地区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单位呢，一起往前跑。
1: 是啊，这是一份责任啊，更是一份宏大的使命啊，因为我们说到，不管是教育还是医疗，它都是老百姓最关心、最实际的一个生活的热点啊。而且我有印象是我们在一趟医疗直通车，当时有一位95后的男生给我的同事做了肠镜，他下来之后就赞叹连连，这个咱们私下还交流过对吧，然后说是哎呀，这个小伙技术非常好，我一点痛感都没有啊，甚至做完肠镜之后我们想看到比较诙谐的一面啊，但他感觉好像跟沐浴洗了个澡一样，那种比较舒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让我们也是很吃惊，因为当时我

0: 做了胃镜，我没有做肠镜因为当时我对咱们直通车还是不太了解，这也是让我后续有了想更直观的更写实的去报道咱这样一个好的医疗现象的这样一期策划所以你看既体现了年轻医疗的从业者他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水平，又体现了他服务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医疗态度就通过您刚刚这个所谓的指导帮扶当中有一个小切口的体现了而且榆林不管是从医疗水平来说，还是我们的医疗设备，还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资历上来说都是有口皆碑的。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更方便的更便捷的通过我们的医疗直通车让大家更能够跟我们的医生建立这个温度上的一种链接，而不是只是冰冷的手术刀呀，对吧？
1: 是的，
0: 或者是打针呀、检查的机器呀、滴滴滴的这样的一种。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也是关注到这样一项数据，就说到咱们医院到目前为止开展了349项的新技术，包含了多项的国内外首例的高难度手术，实现了从群众外出求医到我们本地高精诊疗的跨越。这背后又怎样的学科和医疗能力的蜕变呢？
1: 这个变化其实主要还是要依托咱们国家去医疗中心这个建设平台实现。我们通过这个总院专家常驻榆林开展工作，把这些成熟的技术平移落地到本院，同步完成诊疗设备等硬件条件的一个升级完善。那么过去本地做不了的一些复杂手术，我们现在也能够常规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的落地，一方面补齐了本地这些技术的短板，另一方面也在实战中锻炼了本地的一些医护，我们逐步提升区域危重复杂疾病的一个处置能力，减少患者的一个外转率。
0: 是，所以在节目一开始呢，大家还记得吗？我说到了一位老人他最初生病的时候只能忍着剧痛耗着时间去医疗诊治没过几年之后呢，他病情再次复发，反而更严重了，反而在榆林当地得到了有效的治疗这就是一个鲜明的蜕变，从中窥见出我们的技术上，我们的人才培养上，对吧？不光是落到了实效也能够通过各方面的权威的报道，让更多群众所了解、所放心、所信任这点很重要其实三位医生他们说了再多，我们也要通过现场的走访来听听这些走进直通车的群众们他们自己的感受我们接下来呢走进的是我们做胃镜和心电图的现场，这个现场不是在医院里面，而是在我们的这辆直通大巴上。
2: 为啥又不过敏？之前做过胃镜没有？
3: 做过，
4: 一次没待着做。
3: 我做过两回了。
4: 做过两回，
3: 反正
4: 好着吗？
2: 对啥又过敏吗？有哮喘吗？关系写本联系方式日期。
5: 你叫啥名字？
3: 一号王军。
2: 好着呢行李80多次。
6: 就我们身边朋友现在目前有这样一个症状就是我那个朋友舍友吧他最近胸部有微微的疼痛，然后他平时血压还有点高，就是最近感觉胸部不适，然后
7: 他血压最高多少？
6: 血压可能到100-156了
7: 这个时候就是血压不能高于140-90就是高压不能超过140，低压不能超过90。再一个，他这个胸口疼痛能持续多长时间？
6: 估计有一周左右。
0: 是，这几段声音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就诊的现场你看，不用请假，不用进城，在岗在家就能做三甲内镜的筛查，是很多我们现场的群众们最直观的感受而且目前直通车计划未来2年内覆盖陕甘宁蒙晋200多个乡镇，持续深耕工矿企业的健康服务，是吗？霍部长，您能就这方面再给我们具体去聊一聊吗？
8: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直通车自2025年2月28号启动以来，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首先覆盖咱们榆林市230多个乡镇和社区，我们通过一年零三。

0: 走遍了我们覆盖了我们榆林市的90%的乡镇。
1: 是。
0: 后来我们又跟这个企业和事业单位联动，后来我们又走了内蒙古的这个五省旗，还有这个锡林郭勒盟的多罗县，还有山西的保德。我们的目的是就是说，咱们这个直通车虽然是咱们榆林，也就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我们也是为了辐射周边的各个区域啊，也只为了就是所有的老百姓，哎，就带我们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不是有10大功能定位嘛？它就是除了说筛查这个老百姓的疾病，然后我们还有个带教示范嘛，然后希望说周边的都能够医疗水平都能够提升起来。
1: 是，
0: 哎，
1: 好，所以对于陕甘宁蒙信来说啊，我们整个医院的责任和使命啊，也是更加重要了。今天的访谈呢，大家也能够去了解到，就是当这辆车单位门口或是像您村门口的时候，大家应该更放心更自然的行动起来，响应我们的号召，为自己考虑，更为家人考虑，为健康考虑，做健康第一责任人啊，这是我们所号召的。最后呢，在节目当中也想请三位嘉宾啊，每人归纳一下，聊聊在你们的医疗实践当中，我们今天从始至终说到了这部健康直通车，其实是两辆，到底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我们先请卢主任。
2: 好，其实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我就会说这辆健康直通车呢，它其实是把优质医疗资源的最后一公里啊，开成了偏远群众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第一公里这样一辆车。
1: 是。你给大家下了个定心丸
2: 就是希望就是这样一些基层乡镇的老百姓啊，尤其是有一些很难走出来的一些留守老人啊，这样一些人群，他们能够在我们这样一个健康直通车上啊，能够做这样一些基本的筛查，除了基本的筛查之外，还能做胃肠镜的检查，像我们基本的筛查，血常规、心电图、B 超，这些都是有的。
1: 是。
2: 那么不同于这些基本筛查之外，我们还提供了前列腺癌的筛查，还提供了胃肠道肿瘤的筛查。所以我们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让大家一个是动起来，查起来。第二个呢，是老百姓有这样的一个筛查的意识。
1: 好，谢谢霍部长。
0: 我们这个健康直通车啊，它叫健康直通车，所以我想是说，就是给老百姓送健康，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模式方式，让老百姓能真正的提高这种健康的意识，也能够为我们健康中国贡献我们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力量。
1: 是，说到这儿，我补充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霍部长您从一开始就跟随我们的健康直通车去了很多地方，也是全程深入啊，基本上是车到哪儿哪儿就有您的身影，是吗？那最开始让您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你有哪些顾虑，或是遇到哪些困难吗？
0: 哎，当时最开始可能也就是我一个人嘛，所以不管说前期的，我们如果比如说去一个乡镇，我们前期要和这个乡镇卫生院沟通，沟通好了说我们啥时候来，然后做好链接，有哪些专家，然后再联系我们这边的专家，专家因为专家也工作也特别忙，
1: 是，
0: 哎，我们的专家的时间，然后还要准备什么耗材，然后再准备车辆，协调车辆，然后下去以后还要。健康直通车，如果偏远的地区，还要提前一天去看水了、电了都好不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日常的工作。当然下去这时候你到基层以后，其实老百姓还是比较朴实，可能最大的困惑就是刚才卢院长说的，比如说我们筛查出来的有些，因为现在农村都是老年人比较多，比如说有的人筛查出来他。本来筛查出来的，我们的意愿就是初衷就是，你早筛查早治嘛，但是他。

0: 就是你跟他怎么说，他也认为说上年纪了还治啥呀？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困惑。
1: 是，
0: 嗯，其实我们都辛苦一点倒是没什么，主要是说这一点，我们的目的是说为了早筛、早诊、早治嘛。
1: 嗯、
0: 但是筛出来了他不治，
1: 对，这个有很多主观的个人意愿，
0: 对，
1: 我们不能进行强迫。
0: 对，
1: 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这段经历，还是呼吁一下啊、哦，偏远地方的老人，他的一些认知也好，他对于生命的这样一个重和轻的一个认识程度也好啊，我们要尊重。但是作为儿女，我们更要以他们的健康、以他们的生命质量为前提，要去说服他们，要去帮扶他们，在早筛尽可能的去医院进行有效的治疗啊，这也是作为儿女需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孝情啊，跟我们的医院的这样一个温度融合起来的啊。是，那现在呢，听到我们这么多患者通过义诊积极的反馈，通过咱们的诊疗得到有效的救治，付出这么多精力得到这些回馈，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0: 嗯，其实作为一个医务人员，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嘛。哎，当然我们如果说老百姓认可了我们这个工作，还要继续的干下去，还要做得更好。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了好多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这个，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健康宣教，就是讲座。
1: 嗯，
0: 也宣教是有，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给老百姓说啊，你有啥问题，你应该比如说小的问题，你应该平时日常注重些啥。现在我们专门有讲座，比如说针对某个企业、某个乡镇，人家需要啥讲座，我们就给带去啥讲座。
1: 嗯，
0: 就是个性化
1: 定制服务。
0: 哎，定制性的服务。
1: 是，
0: 哎，人家需要啥我们就去给人家做啥。
1: 嗯，
0: 哎，一下好多厂矿企业他这个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1: 是，
0: 你像上次咱们在那个企业的时候，
1: 对，
0: 人家就需要一些心理辅导。
1: 嗯，
0: 哎，不像说传统的什么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这些已经大家可能了解的也比较多了，但是心理辅导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更需要。
1: 对，物质丰盛的年代，我们不光容易身体上吃出很多毛病来，我们的精神上更需要有很多正确的一些价值观，包括我们行为意识的一些指导啊。由于对于厂矿的工人来说，常年远离家乡，封闭式的在一个地方长久的辛苦的耕耘着啊，更需要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走近他们、靠近他们啊，关心一下。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刘小玉医生，您想怎么去理解一下这辆健康直通车对我们老百姓真正做了什么？
2: 对，我想说就是我们车龙跑过的每一站送去的都不只是专家和设备，更是医疗资源的均衡和群众实实在在的这种就医获得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查出大病、治好大病，从不敢想变成了现实。
1: 嗯，这份现实通过您的身体力行，我相信很多的走进医诊的朋友啊，也能够发自内心的向你们表示感谢啊。因为从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啊，聊的大家共同的感受啊，我相信正是因为我们的惠民行动啊，慢慢的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啊，也让我们在付出辛苦的技术和汗水的同时，也能够更加愿意持之以恒的把健康直通车开到更多地方、更远的地方为人民服务。因为当我们的医生跟我们的患者能够通过有效的近距离的沟通力彼此的信任，所谓的这最后一公里不光是把彼此医患的距离拉近了，也把彼此的信任拉近了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真正能够感受到我们城市的热度、城市的温度，从我们一个教育的初衷开始，从我们一段医疗的关系开始。好的，在节目当中呢，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听众朋友们，从曾经备好干粮远赴千里求医，到如今乡村百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感谢各位继续选择，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不太记得电影的名字了，但是偶然之间听到一段熟悉的电影配乐，场景和人物角色呢就会浮现眼前，那些年的故事也悄悄地涌入脑海。今天光影在歌唱，想继续向你来推荐那些电影的经典原声音乐大碟。首先这部影片《阮玲玉》，我们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歌唱，歌曲名字《藏心》。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16 o'clock。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的人，抱在怀里是一生最美丽的爱。不管流言流过苍茫的海，

这首歌叫做《等不到天昏地暗》，来自黎明的演唱。不听他的甜蜜蜜啊，听这首，来自影片《玻璃之城》。今天光影在歌唱，那继续跟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音乐大典。今天说的更多的呢是港台的经典电影。这一部影片《玻璃之城》呢，非常的文艺，舒淇和黎明在其中可以说是演技在线的，质朴的情歌，淡淡然的就可以撩拨你我的心弦。影片《玻璃之城》的原声音乐透过全片营造怀旧的氛围，听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宜人。整个影片伴随着《等不到天昏地暗》这首歌，在旋律当中呢会响起少年恋人清脆的笑声，还有影片中木头房子里下午的淡淡光影。倒是还要推荐两首 Brothers Four 乐队的经典老歌，一首呢叫做 Try to Remember， 另外一首呢叫做 And I Love You So。 这两首歌把影片里描写的70年代香港的怀旧气氛推到了顶峰。

and me. The 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won't sleep.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继续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大典。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Try to Remember， 是因为想到了舒淇和黎明主演的经典爱情文艺片《玻璃之城》，当中呢也收录了 Brothers Four 乐队这一首经典老歌。那接下来说到这一张音乐专辑，它是来自于电影《夜奔》，电影原声带啊非常的好听。要说到两位音乐人，一位是鲍比达，这一张来自《夜奔》电影的原声带呢，由鲍比达制作、编曲、作曲，一手包办。这是他继《新不了情》之后呢，又一动人的电影配乐作品。而整张音乐的配乐呢，是由弦乐演奏完成，大提琴、钢琴加上传统的昆曲折子戏，还有收录的那些念白，听下来就是文艺的不得了。另外还要再提啊，来自于《夜奔》这部电影原声带的另外一位音乐人，那就是姚谦。我们知道姚谦是一手炮制了《人间》电视原声带，那他同样的也出现在了这张电影原声带当中。好戏必然得要有好音乐相辅相成，才能够做到更加的表现。所以呢，在这一张《夜奔》的电影原声带当中，也收录了来自于姚谦的创作，那就是萧亚轩的《夜》，和你来听到这一首歌。

台词小记，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你该换了呀。
4: 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没人，别催。
10: 哦，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

0: 我再没机会带上他，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胤腺来车、胤腺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
2: 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几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季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披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阖家团圆、健康、平安。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0张超值福利。 后续嘉年华酒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4: 再是傍晚5点，17 o'clock，
5: 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6: 城市都在找寻，
5: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一个人躲在角落，
0: 欢迎各位呢在今天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各位呢来告别五天忙碌的奔波，来卸下紧绷的压力，让治愈又充满力量的金曲收纳情绪，积蓄能量，带着好心情来奔赴轻松的周末。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拥抱热爱，笃定前行。

第一首歌呢，送给敢于直面内心的我们，喜欢就勇敢地开口，真诚永远是最可贵的底气，别让犹豫困住本该美好的相遇，来自于刘明湘，为何不说。

接下来要为各位播放到由周深演唱到的《空荡荡》。这首歌呢，是比较舒缓治愈的轻音乐，适合身心放空，梳理情绪，帮人清空一周积攒的焦虑杂念。短暂的放空不是懈怠，是为了更好的蓄力，让纯净旋律来抚平疲惫，整理好我们的心情，以轻松的状态迎接周末新生活。

接下来的这首歌，苏慧伦就要爱了吗？经典的都市甜蜜老歌，唱腔灵动又明媚，传递着坦然奔赴爱情、勇敢拥抱美好的乐观心态。所以各位在生活里不必畏惧未知，大胆的去接纳扑面而来的善意与爱意，主动去拥抱浪漫，生活总会回馈各位满满的温柔与惊喜。我心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温岚演唱到的一加一等于零。温岚呢也是跳出了感情内耗的洒脱曲风啊，内核呢是要及时的止损，自我成全，放下不合适的羁绊，把精力回归到自身成长上面，无效的消耗及时归零，把时间留给自己，独自来丰盈，独自发光，一个人也能活出圆满自在的人生。

这首歌呢是张学友经典的抒情金曲《人在雨中》，以雨为意象，寓意所有的烦恼都会随风雨而散去，雨过之后自有晴空万里。我们的生活也是啊，难免有低落的雨天，但是风雨呢总会停歇，熬过暂时的情绪低谷，前方永远有晴朗在等候着我们。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香女多情》，国风浪漫轻快的曲风，旋律婉转悠扬，自带诗意氛围感，曲风轻快又治愈，氛围感松弛惬意。伴着诗意满满的旋律，放慢我们自己的脚步，感受生活里细碎的浪漫与温柔，在烟火日常当中发现独属于小美好。

冷黑妹，奶拐，这我爱的不离。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拿2000块补贴，我就签了个字儿，一夜之间背上了上万的贷款，甚至房子车子都被法院给查封了。你说你这是啥事儿啊？这是南阳多名老实的村民，哎，就遭遇了这个离奇的遭遇啊，荒诞的让人背后发凉。骗子也是瞄准了认知有限的这农村的群体，用小额好处做诱饵，把注册公司还有担保贷款包装成了领福利。不少村民不懂法啊，不懂法人意味着什么，对吧？看不懂合同的条文，碍于同乡情面，随手就签字也摁了手印，稀里糊涂的就沦为别人套现的工具人了。这场骗局最歹毒的地方就是疯狂利用信息差收割弱势群体。普通诈骗只是骗走钱财，而这套操作直接掏空一个家庭的未来。可是让人费解的是，千万级别贷款为何能够顺利的获批？这银行拿本人签字当作挡箭牌，难道这风控审核只认签字不认识这情况吗？村民年收入寥寥无几啊，没有经营实体，完全不具备还款能力，资质核验却形同虚设，那工商登记环节同样缺失对当事人真实意愿的核实，就一道道把关的关卡全部走了形式，漏了风，那普通人的身份就这样沦为不法分子的融资道具了。等到强制执行找上门，受害人才如梦初醒。即便部分村民担保责任解除，可是留下的信用污点、财产冻结带来的伤害很难一笔勾销啊！事件还在透支基层百姓对金融、商事登记的信任，往后真正的惠农政策都可能被群众当成是骗局啊！间接的也拖累了乡村发展。破案追责只是开端啊！严惩幕后欺诈者之外，更要倒查全部流程的漏洞。银行不能把签字当成免责金牌，务必坐实放贷前资质核查，工商环节强化意愿核验，以及堵住身份被冒用的漏洞。基层普法也要落地，让老百姓明白字儿不能乱签，身份不能随便出借。一纸签字2000补贴，结果换来了千万的债务。只有把各个关口的篱笆扎紧，守住普通人的身家安全，才能杜绝这种荒诞悲剧反复上演呐。

资讯有态度，因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每到开学季呀，哎，那骗子就准时干啥返校上岗了。最近多所高校紧急辟谣了啊，集中打假高仿新生群，什么家长群，听好啊，新生群、家长群，就这类组冒用校名校徽啊，冒充辅导员，还有什么学长，还有学姐啊。好家伙，这套路可以说层出不穷了，精准拿捏焦虑的新生家长，骗局常年屡禁不止。这类诈骗手段其实并不高明，却年年得逞，各位家长心里面有点数啊。这核心就是吃透了大众的心理短板，新生不熟悉报到流程，家长担忧耽误入学啊，漏缴费用，满心焦虑，手足无措，骗子信息差，对不对啊？将虚假的缴费包装成强制入学流程，用个人收款码收取各类费用，不少人啊未核实便匆忙的转账，最终受骗。将受骗单纯归咎于警惕性不足，其实我觉得也很片面啊。普通家长和学生面对繁杂的入学事项，很难精准的辨别信息真伪，真正的问题是你的集体缺位。平台审核门槛宽松，人人可注册高仿的高校群组，冒用校园标志引流，虚假账号泛滥，事前毫无拦截，仅靠事后追责补救，这是一方面。那与此同时呢，部分高校啊，这官方信息分散是吧，入口也混乱，迎新流程又零散，缺少统一清晰的关，那模糊的信息边界也给骗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空泛的防骗提醒形同虚设，大众真正需要的是明确的缴费渠道、官方联系方式和详细的避坑指南。这类骗局最恶劣的地方啊，是持续透支家校信任。骗子依托大众对校方老师的信赖行骗，不仅骗取钱财，还扰乱了校园秩序，让大众对官方通知心生戒备与猜忌。防骗从来不是啊，家长学生坚守啊不核实不转账的底线，那只是基础。平台需要收紧审核，严打高仿账号，校方需统一公示的官方渠道，细化防骗细则，多方联动筑牢防线，才能杜绝一到开学季啊，这诈骗就开始死灰复燃。没别的意思，咱得让新生求学的起点远离骗局的一个侵扰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1: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2: 哎呀，导演，瞧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近日，甘肃陇南啊。一只家猫啊，结果叼回来一条近一米长的大蛇。嗯，女主人看完之后，唰就蹦起来了，惊恐连忙就起身逃出店面啊。这个店主马女士就说了，在看店的时候，自家8个月大的猫啊，捕获了一条长约一米的蛇，叼着就返回店铺了。你看，邻居提醒的时候啊，猫已经跑到马女士脚边了，那光着脚的孩子正要抱猫，差点踩着那条蛇。热心邻居最后帮忙，众人找到工具之后将蛇带出店铺，最终送到附近的河。咱说这也算是全网最硬核的投喂报恩了，这是啊。各位不懂啊，千万不要误解这只小猫，它根本不是啊，咱说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故意要吓主人的啊。因为在他的视角里面，这条一米长的大蛇那叫顶级战利品，哎呀，兴冲冲的叼回家送给主人，其实干啥呢？是可能要邀功行赏的。这个，这就是猫咪专属的报恩逻辑。我把最厉害的猎物送给你，是我最高级别的偏爱。他哪知道你怕蛇呀，对不对？在他眼里面，那就是一根大辣条，那玩意儿。看似搞笑欢乐的一幕，实则暗藏一些隐患啊！散养猫咪野外捕猎很容易带回，比如说什么这个毒虫、蛇蚁啥的啊。所以可爱的背后也提醒所有的铲屎官，萌宠暖心之余，也要做好安全防护，要不然你真容易被吓一跳啊。来说这个啊，近日辽宁列车上，一名家长想让女生跟他的孩子换座，被拒绝。结果这家长呢不满，就指责女生咋的。

0: 你书白读了啊。女生就回怼了，什么叫我书白读了？我读书就必须给你让座吗？你别说，怼的是有理有据的啊。视频发布者都介绍了，事后啊，这小姑娘啊一直在座位上哭啊，有一个管理人员在疏导，就陪着她聊天。这视频各位如果想看一下，真是挺让人气愤的。你说这么大岁数人了，还带个孩子，至于吗？你怎么不跟我较那劲儿呢？对不对？关键是啊，还整出恶心人的道德绑架了，是吧？把礼貌当成义务，把善良当成理所应当。列车换座这件事儿也是狠狠地戳中了年轻人的痛点。凭什么别人寒窗苦读就要无条件为你的私心让步啊？读书是为了明事理辨是非守规则，不是为了无底线地迁就你这些人。明明是家长想占便宜，换座不成反扣帽子，指责孩子书白读了，道理讲不过就开始道德审判，就这套双标套路可以说屡试不爽。善良自带锋芒，包容绝非义务，礼貌是修养，不是被拿捏的软肋，拒绝道德绑架才是当代年轻人最该有的底气。又给我怼回去。
1: 天雷滚滚，我不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猫咪叼回一米的长蛇啊，给主人吓得是夺门而出啊。这位叫做他说这个猫猫当时心里面想的是，主人你看我给你带的辣条。主人讲话，我看你这玩意儿我发毛啊。这位朋友叫找一只豆豆，无聊时打豆豆啊。他说这猫咪进门的时候好威风啊，跟主人展示战利品啊。那是的，给主人都吓成啥样，肉眼可见灵魂出窍是吧。大汪汪就说了，估计啊也是千辛万苦抓的啊，很伤心呐、啊，是不是？是啊，本来想说炫耀一下，是吧？嗯，跟主人讨个赏啥的，结果是吓得你。Frisian 鸟啊就说了，他雄赳赳气昂昂的打猎回家啊，是你给主人吓得跌跌又撞撞的。9月30日也说了，这个猫咪啊跟着出去笑死了，那没毛病。那毕竟他辛苦抓来的那是啊，总得叫个啥吧。就说了，好笑的是啥呢？蛇被赶出家门的时候，小猫呢还步步紧跟着，好似在说不吃别浪费呀、啊。没办法了，最后放生了。关键是啥呢？外面的野生动物咱也不知道啥来头啊。你要说没经过我手我不知道，你说光是猫咪跟蛇之间的一个对垒那就算了，关键是人类介入了呀。人类一介入，咱说你万一这个蛇你沾点什么保护，是不是几等的你这玩意儿，那就麻烦了。所以放生是最好的办法啊。再来说这个啊，拒绝换座被指责书白读的女生啊，这件事儿来辽宁发生的。这位叫做 LOOOY 就说了，不是姐姐，求人办事儿不是这态度、啊、说的不就事儿吗，对吧？要说这姐我估计没办过什么事儿，就冲这态度他能办成什么事儿啊，对吧？小丑丑2005就说了啊，如果觉得自己嘴笨的，记住一句话，拒绝不需要理由，之后戴上耳机咱也不要理会，因为什么呢，你但凡回一句对面就能喷出一坑来。我觉得小丑丑说的没毛病啊，你要是那种伶牙俐齿的，哎，你跟他语言上来点交锋啥的，是吧？对不对？你夸夸一顿对线，你给他气得要命，没毛病。但是如果你嘴笨，平时咱说也不善言谈，那你就记住一句拒绝之后耳机一戴上啊，啥也不管了，对吧？你愿意说啥说啥跟我没关系。首先一句话得先保护好自己，对不对？你说你让人气的，咱说一顿哭你多闹心呢，你说。那就叫小小殿下吧，就说了啊。

这个家长长这么大，这饭也都白吃了。你看，要不你说就他，你这是会怼的。人家说你书白读了，对他整一个，你饭都白吃了，对不对？精准兑现，你看见没？小云和小山就说了，人家随意啊，说愿意换是你的运气好，你补偿人家后，人家同意换，还应该感谢人家。说啥人呢？想做一起这些理由，只要人家不愿意，你就得忍着，没毛病啊。说实话啊，就是我也在，比如说高铁什么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挺纳闷的，咋的？就不坐一起，就差那一会儿啊，就是啊。什么家人朋友就贴一起啊了呀？那我这整个座儿，我好不容易我选个靠窗的，你给我换走了？这位叫做忘了吃饭的榴莲说：“女生做的对，换座不是义务，凭啥道德绑架？没毛病啊！但是记住啊，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特别是一些小女孩，是吧？特别是脸挂不住的，平时呢也比较这个斯斯文文的啊。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就别跟她这个正面对垒，因为你对不过她，那大姐，我天哪，是吧？你最后给对自己怼的，你说心里面难受干啥呀？”瞄了个眉就说了：“为什么找小女孩让座？不就是看着人家年龄小好拿捏吗？”有可能。有可能啊，他咋不找我呢？我的天，要是找我的话，可够他受的了，这个是吧？就韩成我这个嘴，对不对？哎，你找我也有意思，这个。好了啊，今天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7: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6: 那你靠啥子续嘛？
27: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8: 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拿2000块补贴，我就签了个字儿，一夜之间背上了上万的贷款，甚至房子车子都被法院给查封了。你说你这是啥事儿啊？这是南阳多名老实的村民，哎，就遭遇了这个离奇的遭遇啊，荒诞的让人背后发凉。骗子也是瞄准了认知有限的这农村的群体，用小额好处做诱饵，把注册公司还有担保贷款包装成了领福利。不少村民不懂法啊，不懂法人意味着什么，对吧？看不懂合同的条文，碍于同乡情面，随手就签字也按了手印，稀里糊涂的就沦为别人套现的工具人了。这场骗局最歹毒的地方就是疯狂利用信息差收割弱势群体。普通诈骗只是骗走钱财，而这套操作直接掏空一个家庭的未来。可是让人费解的是，千万级别贷款为何能够顺利的获批？这银行拿本人签字当做挡箭牌，难道这风控审核只认签字不认识这情况吗？村民年收入寥寥无几啊，没有经营实体，完全不具备还款能力，资质核验却形同虚设，那工商登记环节同样缺失对当事人真实意愿的核实，就一道道把关的关卡全部走了形式，漏了风，那普通人的身份就这样沦为不法分子的融资道具了。等到强制执行找上门，受害人才如梦初醒。即便部分村民担保责任解除，可是留下的信用污点、财产冻结带来的伤害很难一笔勾销啊！事件还在透支基层百姓对金融、商事登记的信任，往后真正的惠农政策都可能被群众当成是骗局啊！间接的也拖累了乡村发展。破案追责只是开端啊！严惩幕后欺诈者之外，更要倒查全部流程的漏洞。银行不能把签字当成免责金牌，务必坐实放贷前资质核查，工商环节强化意愿核验，以及堵住身份被冒用的漏洞。基层普法也要落地，让老百姓明白字儿不能乱签，身份不能随便出借。一纸签字2000补贴，结果换来了千万的债务。只有把各个关口的篱笆扎紧，守住普通人的身家安全，才能杜绝这种荒诞悲剧反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每到开学季呀，哎，那骗子就准时干啥返校上岗了。最近多所高校紧急辟谣了啊，集中打假高仿新生群，什么家长群，听好啊，新生群、家长群，就这类离轨群组，冒用校名校徽啊，冒充辅导员，还有什么学长，还有学姐啊。好家伙，这套路可以说层出不穷了，精准拿捏焦虑的新生家长，骗局常年屡禁不止。这类诈骗手段其实并不高明，却年年得逞，各位家长心里面有点数啊。这核心就是吃透了大众的心理短板，新生不熟悉报到流程，家长担忧耽误入学啊，漏缴费用，满心焦虑，手足无措，骗子信息差，对不对啊？将虚假的缴费包装成强制入学流程，用个人收款码收取各类费用，不少人啊未核实便匆忙的转账，最终受骗。将受骗单纯归咎于警惕性不足，其实我觉得也很片面啊。普通家长和学生面对繁杂的入学事项，很难精准的辨别信息真伪，真正的问题是多方监管的集体缺位。平台审核门槛宽松，人人可注册高仿的高校群组，冒用校园标志引流，虚假账号泛滥，事前毫无拦截，仅靠事后追责补救，这是一方面。那与此同时呢，部分高校啊，这官方信息分散是吧，入口也混乱，迎新流程又零散，缺少统一清晰的官方渠道公示，那模糊的信息边界也给骗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啊！空泛的防骗提醒形同虚设，大众真正需要的是明确的缴费渠道、官方联系方式和详细的避坑指南。这类

骗局最恶劣的地方啊，是持续透支家校信任。骗子依托大众对校方老师的信赖行骗，不仅骗取钱财，还扰乱了校园秩序，让大众对官方通知心生戒备与猜忌。防骗从来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啊，家长学生坚守啊不核实不转账的底线，那只是基础。平台需要收紧审核，严打高仿账号，校方需统一公示的官方渠道，细化防骗细则，多方联动筑牢防线，才能杜绝一到开学季啊，这诈骗就开始死灰复燃。没别的意思，咱得让新生求学的起点远离骗局的一个侵扰啊。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忘大家了。
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8: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9: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 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红营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2: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2: 现在是晚上7点。19 o'clock。
2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4: 阿七个三星六七号，
23: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收听到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少儿歌曲展播。黄土高原孕育出婉转嘹亮的陕北民歌，一代代的少年孩童呢，用清澈纯真的童声传承着黄土地的韵味。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些新时代陕北少年的歌声，感受信天游里的少年力量。
1: 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刘家果儿的一个作品。刘家果儿呢，今年是10岁，他品学兼优，性格呢是阳光大方，心中呢是深深热爱着陕北本土的一些音乐。平时呢是刻苦的训练，打磨一些演唱的本领，拥有十分丰富的一些舞台的经历。他也是曾经登上了2026陕北榆林过大年的秧歌展演的一些舞台，参与过陕西师范大学的非遗进高校，西安大唐不夜城的非遗主题的一个展演，还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台来进行献唱。
0: 在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赛事当中，他拿到我唱大舞台的荣誉证书，同时拿下校园的声乐比赛一等奖。一次次的登台表演呢，沉淀了他扎实的舞台功底。他的嗓音清亮纯粹，歌声呢是真挚动人的，以少年之声传唱家乡文化，尽显新时代陕北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欣赏刘家果儿带来的几首陕北民歌，感生灵以及呢黄土地上，还有上一道坡坡下一道的凉，我们一起听一下。

刚刚为大家介绍了刘家果儿，接下来呢登场的这位同学呢叫做古江波，同样呢是深耕陕北民歌演唱，舞台和节目录制呢经验非常的丰富，曾经呢斩获了广播之声二等奖、快乐阳光歌唱比赛银奖以及呢银河杯最佳小歌手奖，而且呢还在陕北民歌短视频挑战赛当中呢获得学生组的二等奖。扎实的演唱功底让他把陕北民歌的韵味呢是充分的演绎。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古江波演唱的两首歌曲，上一道坡坡下一道道梁以及呢感生灵，一起听一下。

刚才和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古江波带来的上一道坡坡跟下一道道梁，还有赶深林。那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小歌手贺

雪儿。贺雪儿呢是打心底里热爱歌唱，尤其是钟情于陕北民歌。在歌唱的道路上呢，她也是收获了诸多的一些荣誉，第一、第二届的银河杯的榆林选拔赛的一等奖，第二届的银河杯的全国总展演的银奖。2025年的时候，也是获得了陕北民歌短视频大赛的一个优秀奖。2026年的畅享未来一等奖，同时也是获评到了2026年渔阳区第九届少儿春节联欢晚会的优秀小演员。还拿到了2025年的这个桃李绽放一等奖。多年来是学习了一个声乐，在一场场的赛事当中磨练一个唱功，提升舞台的表现力。当然他也是相信歌声是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坚守心目当中的音乐热爱，稳步前行。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贺雪儿为我们带来的《咯亮亮》、《吉祥中国年》还有《一搭搭里》，共同来欣赏一下贺雪儿的歌声。

0: 好的，各位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为各位送出的我们的歌从陕北来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的是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的少儿歌曲展播。黄土高原孕育出婉转嘹亮的陕北民歌，一代代的少年孩童呢用清澈纯真的唱着黄土地的韵味。今天呢，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些新时代陕北少年的歌声，感受信天游里的一个少年力量。
1: 你要是
2: 现在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呢是李雪儿带来的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呢为您要送出的是生长在黄土高原上的梁欣然小朋友。从小呢也是伴随着悠扬的信天游来进行长大，对于一些陕北民歌也是怀有一些深厚的感情的。当然他也是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一些歌声让更多的一些听众呢是讲述陕北之美。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梁欣然小朋友带来他的一些作品，包括有我是一条河，还有呢黄土地上，过年了过年了等等的一些歌曲，共同来欣赏吧。

稚嫩的童声诉说着黄土情怀。接下来这位小歌手呢，来自于高新小学，年仅八岁的张依林。小小年纪的他痴迷陕北民歌，一心呢想把家乡的歌声传递给更多人。在比赛当中，他连续两届拿下银河杯全国中小学生声乐比赛一等奖，获得校园百灵鸟小歌手一等奖，高新区中小学声乐比赛二等奖。他期盼呢站上更多的舞台，传唱家乡的传统文化。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张依林小朋友呢演唱的经典曲目《绣荷包》，以及呢他的另外一首《连城拜年》，我们一起听一下。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韩佳璐小朋友带来的，是一位热爱唱歌的一个小姑娘。陕北民歌的陪伴着她成长，那她也是曾经获得了陕北民礼协荣誉的证书，拿下了中国东盟青少年国际艺术展演陕西省的一等奖。在快乐阳光的少年儿童的歌曲卡拉 OK 大巅分赛区，也是斩获了儿童 C 组的一个亚军。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韩佳璐小朋友带来的这首歌曲《想你就上高山》。

最后出场的这位小歌手呢，叫做吴可豪，今年呢13岁，爱好唱歌与表演，学习少儿声乐呢已有3年，尤其呢擅长陕北民歌演绎。他多次参与演出和各类的才艺赛事，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舞台实战经验，先后呢荣获了2024校园才艺之星、2025银河杯全国比赛金奖、2026渔阳区中小学歌手大赛的铜奖。平日里呢坚持刻苦练习，勇敢地站上舞台，用歌声大胆地展现少年的风采。下面呢就请欣赏吴可豪小朋友带来的两首陕北民歌，上一道坡坡，下一道道梁，以及呢感生灵，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南北来的所有的节目了，感谢你会吧。
1: 好的，我们期待下周五的时候呢，和我们的另外的一波小朋友的歌声呢再一次相见。好，拜拜。

0: 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0: 闪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呢锁定今月时光，白天的生父生活咬牙前行，藏起所有的情绪，而黄昏与晚风本来就是用来治愈疲惫的。我的月亮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歌曲呢，藏进了成年人的温柔、遗憾、释怀与勇敢。熟悉的旋律句句唱进心事，希望能用最温柔的歌声接住你一整天的疲惫，陪你安稳地走完下班路。很多人说任素汐的歌声自带烟火人间的温柔与通透，没有华丽的技巧，却字字戳心，唱透了普通人的隐忍与坦荡。第一首歌温柔治愈的王昭君，生活从来不会事事圆满，我们这一生不过是一边自愈一边在成长，那些委屈，那些不甘，那些默默扛下的所有，不必逢人诉说，就让这首歌轻轻地来安抚你。你看十里繁华，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心怀善良，温柔且坚定地对待生活，对待自己。

0: 爱如空气紧随而来，特细腻的嗓音，情感唱得都动人。其实生活里最珍贵的美好，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喜，而是像空气一样无影无息，不可或缺的陪伴与陪伴。
1: 你是我的，
0: 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情愫，平淡绵长，岁岁相依，这就是生活最治愈的模样。晚高峰的路上，愿你被温柔所包裹，被爱意所簇拥。

晚高峰必须有的专属青春与热血，来自于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么多年治愈了生活，或许孤独，或许难熬，赶路的你或许觉得独自奔波，独自扛累，是要请你记得，你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有晚风相伴，有歌声治愈，有岁岁年年的温柔等候，纵有风雨人间，亦有温暖可期，所有孤单的时候，总有人有美好为你温暖奔赴。

也是今年超级温柔的治愈单曲。单依纯干净像傍晚的晚风，轻轻拂过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人世间所有的思念都藏在风起日落晚风归途当中。有人说风起是念你，风止是藏心，下班路上晚风徐徐，若你心中有牵挂之人，难忘之事，就让晚风思念，让旋律抚平心底的波澜。

0: 一首陪伴无数人青春的《南山南》，熟悉的前奏一响，瞬间可以拉回无数的旧时光。南山有风，北秋有月，世间山海皆可平，唯独遗憾难重来。马迪的这首歌呢，藏着年少的懵懂，青春的遗憾，也藏着岁月的温柔。
1: 古老的歌唱着今天，
0: 各位可以不用追赶时间，就伴着这首安静的民谣慢下来，回望过往，释怀过往，奔赴前方。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光留声机，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爽的《漠河舞厅》。漫天的风雪，极致的温柔，长久的偏爱，这首歌呢讲尽了世间最纯粹的深情。我们奔赴忙碌于烟火日常，偶尔呢也需要相信浪漫，相信温柔，相信长久。生活不止琐碎与疲惫，还有山海浪漫，人间深情，值得我们满怀期待，慢慢的去奔赴。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和孙楠一起合唱到的《我们都一样》，温暖又治愈，温柔且有力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生活里拼命的在努力，会疲惫，会迷茫，会焦虑，会偶尔崩溃，但从未放弃，从未认输。平凡的我们带着平凡的热爱奔赴不平凡的生活，愿你眼中有光，不惧风雨。接下来的一首歌《一个人跳舞》，这首歌呢热烈自由又足够通透。成年人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可以合群热闹，也可以独处自由，和人不必勉强自己，累了就停下，自在随心。

0: 这首歌送给所有长大的我们，罗森涛的小孩。我们一路长大，一路奔波，学会了抗压，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独当一面，却唯独忘了内心深处永远藏着一个不想长大的小孩。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认真生活，也希望你永远保留孩童的纯粹与天真，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偶尔脆弱，哭过累过之后依然爱生活，永远赤诚，永远温柔。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说一下隋唐的宗教。翻开隋唐的历史长卷，最动人的底色除了盛世繁华、万国来朝，还有兼容并蓄、三教共生的宗教气象。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乱世纷争，隋唐大一统的稳定格局让本土思想与外来文化深度的交融，造就了中国古代宗教发展最繁荣、最包容的爱。教的核心特色便是三教并行，互相融合。隋朝率先打破了思想壁垒，儒家学提出三教合归儒的理念，不再固守单一的学派，主张以儒学为根基，吸纳佛道两家的思想精髓，为后世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埋下了伏。到了唐代，朝廷开明包容，正式地推行了三教并行的政策，儒家、道教、佛教互不排斥，共生发展，构筑起多元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在隋唐迎来了鼎盛。李唐皇室为了巩固统治，尊道家创始人老子为先祖，大力地推崇道教，官方牵头整理道经，完善教义，推动道教从原始的方术发展为体系完整、理论成熟的正统的宗教。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一弘扬时代新风，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
4: 音乐爱生活。
5: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6: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
7: 城市人一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
5: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6: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
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学校、家庭、社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回家吃饭，
9: 次我把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村创造美，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12: 清爽榆林第二届潮辣，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3: 现在是晚上10点。22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0，抢票即刻开启。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如果在未来刚刚唱歌的歌手阿利普他大火之后要拍一个纪录片，素材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多，从摇滚乐队小熊饼干到独立音乐人阿利普，再到电子乐队提香，他有很多的选择都是在我们看来非常像这个时代的青年朋友们会做的。除此之外，他还做过电影当中的一些周边工作，比如毕赣的作品《路边野餐》的歌曲采样，而且他一直在致力于自己的民族音乐改编，好像总在忙着，也不知道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方向是什么。但我相信阿利普的这些尝试，这些呐喊，有的时候会获得一种回应，音乐的回应。就像我们在车上如果听到阿利普的歌曲放大之后，你会觉得因为他也在困惑于他的选择。听完了阿利普的《潜逃》，接下来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凌晨四

唱得这么深情款款。南游记乐队刚刚来送上再给我三年，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五秒剩下 5 seconds of summer flower。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

如果要说人生的选择，如果要说后悔药，星球撞树乐队当中的主唱崔许选择的反面形象。为什么？在他自己参加过的那些乐队里，几乎他所有经历过的乐队目前都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内的殿堂级乐队，也已经写进了当中。但如果你真的在现场有感受过崔许东的音乐魅力，你会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乐队都曾经选择过他。这种魅力啊，这种属性，以及这种经历，以及擅长的音乐属性，都是有在帮他加分的。继续要出场的这一支乐队，总的算上应该是年轻的。他们2019年才成立，在北京出发，给了很多人安慰，可以说是有一些复古，有一些摩登，又有一些爵士的慵懒和舒缓。听到温和治疗。

0: 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如果你想来换一个角度来听听这首歌的话，有一个办法，就是去翻一翻《平原上的夏洛克》的原声大碟。在大碟当中，你也会听到由朴树来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在希望田》。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歌。那年我开始追梦，就好像是参军，指着远方的路，爸妈不用为我担心，不会更加相信我，请你们。

那些受过的伤就是男人身上的勋章，所有好的不好的都会用心的记上，不会停止脚步，当我心在喊 run， 一路跌跌撞撞，但是放心我会赶上。心在空中展望，前路不太坦荡，可总有一天整个星球会因为我闪亮。就是认定的路子，别管流不流行，像年少的心把横穿过飞奔野牛群，还未实现的梦我会继续为你前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郑兴，雨季不再来。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花开后，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啊。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宏带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6: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7: 现在是凌晨零点。
8: Oh,

贴头真一定要念土冷面贴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贴头地给没错贴了皮肤血萨迪公 Q 催完公

0: 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0: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Seven o'clock。
3: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4: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3: 我是曼兜，
4: 在耳边，
3: 在耳边
4: 治愈你。
5: 被宠爱是一种什么体验呢？我是半兜，你的

0: 亲爱的，你想知道一个做晚间节目的人啊，突然有一天要早起，是一种什么体验吗？啊，就是我现在这种，早上6:30被闹钟叫醒，脑海里穿插着8点要到达路程50分钟的活动场地的弹幕。然后挣扎着全身，只想大声对我的床说一句：“你放开我！今天要早起搬砖，不然都没钱给你买衣服，床上4件套都没有。”啊！我不想起床。
1: 起床了，宝。冷啊，冷就抱抱呗。
0: 亲爱的，你看看人家，我刚刷到的这个是秦海璐的霸道总裁老公，叫他起床。
2: 我仰慕你，今天能够见到你，真的很荣幸，很开心。沈明熙一番主动热情，对自己的长相也是十分有自信的。九爷是谁？因是第九任掌权人，人称九爷，年仅27岁便坐拥亿万资产。
0: 听听，早上听着霸道总裁小说文做起床铃声，现实还有个真实版的霸道总裁老公，贴心的亲亲抱抱，做好早饭，叫女生起床，这叫什么？这就叫梦想照进现实，这就叫人生巅峰，最后还要把早饭给他端进卧室里吃。苍天哪，这种宠爱是真实存在的吗？
1: 还不起来啊？
3: 行，
1: 快快快快快！你饭不吃了，还给你端进来啊？确定端进来吃啊？
3: 我出去吃。
1: 出去吃，跟着吃吧。
0: 闷都是没有体会过了，但是我真的很想问一下，被宠爱到极致是一种什么体验呢？你可以告诉曼登吗？小田说，被宠爱的人呢，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宠爱的，就像活在蜜糖里，你给他大把大把的糖，他也尝不出味道，因为他的生活本来就是甜的，你的宠爱也是那么理所应当，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些能感觉到被宠爱的，往往是缺乏爱的，生活在苦涩的药罐里，一把白砂糖也能甜蜜很久。

而且宠爱也不一定只有情侣之间。文文他说，第一，大学之前上学回家都是爸爸接送，初中的时候有一次爸爸没在家，打电话回家说让我等等，他马上到，我看着时间是等不及了，就让司机接我去，出发了就拿了司机的电话跟爸爸说别赶回来了，我已经出发了。出乎意料，他说让司机在红绿灯路口放我下来，我在这里等你。司机顺口说了一句，让别人接送一次女儿都不舍得。第二次，高中的时候住校，周末回家，老爸火急火燎地冲回家，急匆匆地出门，吓得我妈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爸说要赶紧去接女儿，她放学了。还有一次，我要回家，发了信息给我爸，我爸正和我妈商量着家里的大事，貌似关于房

0: 我妈说到一半，我爸看了手机说，哎，不行不行，等一下等一下，拜拜啊，我要出去接女儿了。然后我妈就被晾在那里了。我妈老说，女儿随便说句话都像在下圣旨。这种情况，我想有女儿的爸爸应该都能体会吧。慢兜，我小时候上学，我们班的男生都很害怕我爸。后来我问他们，他们就说，因为你爸看起来太凶了。可我脑海中的爸爸明明是一个可爱、幽默、帅气的形象啊。在那之后呢，我就默默地观察老爸接我的样子，发现我老爸接我的时候，看见我呢就满脸阳光微笑，一发现有男生往我这儿瞟，就会立刻严肃瞪大眼睛，小男孩就被吓回去了。
1: 表情那么凶干什么？以为打得赢我啊你？我让你一拳都可以打我啊！
0: 哎呀，我也好想被人宠爱着，比如让亲爱的男朋友唱着情歌叫我起床。
2: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0: 在你睡觉之前呢，我想送给你一只羊。小羊是一只纯白色的羊，它有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水润水润的，就像是泡在泉水里的水晶球。它的睫毛像两把弯弯的扇子，上下扑闪的时候，村里其他小羊的心也跟着忽明忽暗。小羊喜欢吃清晨带着露珠的草，那种浸透肺腑的清香常让它陶醉地眯起眼睛，一边咀嚼一边细细品味。晨光怀抱里的小羊就像是个闪着金光的绒球。这天呢，他正在山坡上享受着和青草的约会，一支箭射中了他，鲜红的血滴在草尖上，和露珠融在一起，又滑落到泥土里。他忍着剧痛，在昏迷之前跑回村里，一头栽 在地上。醒来的时候，身边围着密密麻麻的羊，身上的箭已经取下来了。年老的杨医生正在处理他的伤口，除了关心体贴的话，他还听到了不少带酸味的话。羊妹们说，小羊啊，就是心野，老爱往村外跑，其实哪里的风景不一样呢？羊哥们说，长得好看的羊妹啊，就是不容易满足，不能让羊放心。小羊觉得他们吵得头痛，伤好之后，他挑了个月华如水的夜晚，悄悄又溜出羊村，跑进了森林。夜晚的空气透着一股湿润的甜香，月光洒在树叶和草地上，摇曳生姿，世界看起来静谧而美好。小羊跑到森林深处，目光被一座小木屋吸引了。小木屋简单坚实，说不出的好看，凑近一闻，每根木头都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干干的暖暖的，就像阳光的味道。小羊走到窗边，只见一个少年在里面擦拭着他的弓箭，突然觉得好面熟，这不就是前几天射他的那个？少年抬眼也看到了他，哦，好漂亮。他走进窗前，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头。不知道为什么，小羊一点都不想跑，是因为少年好看的眉眼吗？他看他的时候，有一种酥酥麻麻想睡觉的感觉。他留了下来。少年外出时，他在附近吃草。少年在家时，他就挨在他身边。有时少年会摸摸他柔软的毛，有时会抱着他一起入睡。小羊很想问问他那天为什么要射他，又不知道怎么问。他其实很喜欢他身上的味道，就像阳光下的青草地，暖暖的，带着露珠的味道。有一天，少年从猎人的村子回来后，一个人落寞地看着夕阳。小羊问，你怎么了？少年先生转过身体，正对着小羊，他的声音有些哽咽，还掺杂着一丝无奈。我还是没能成为一个猎人，以后再也没有打猎的资格了，我是个笨蛋。你离我远一点吧。为什么呢？小羊这一问，少年先生竟有些回答不上来。小羊继续说，你也觉得自己没用吗？少年先生脑海中跳出了一个 no， 但是他没有自信说出来。小羊见他许久未答，又靠近了一些。这是
1: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9: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也在歌曲当中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或是感悟，希望可以为你的生活工作来打打气。请你接受你现在的样子，同样也完善你现在的样子。运动让你更有气质，读书让你看见没有看见的世界，穿衣打扮收拾自己，让你对每天都有期待。不需要成为别人嘴里的那个人，只愿自己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不会因为平凡而感到心慌，心里有底气，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我了。

托付终身，多么美妙而隆重的词语，你要触摸到责任感、同情心，举手投足之间的善意，怀抱了不起的格局，不然没有办法看见人生的可能性。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是港湾无处不晴朗，是时间随处能陪伴，哪怕只有海洋的一隅，但是对你来说是完整的世界。不是只有爱就够了，爱的存在是要和你创造这一切。如果你不

你想过普通的生活，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你想过上最好的生活，那么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这个世界很公平，想要最好，就一定会给你最痛。能闯过去，你就是赢家；闯不过去，你可以乖乖地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0: 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